0: 千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接着于敏中拜相入军机，又有内廷信息和珅也是钦差，于敏中能升官，于义简就没事儿。和珅吃尽了自己几十万，他当钦差我怕什么呀？这么着一想，一颗心已经是放下了。饶是如此，听到刘墉动身来济南，国泰的心还是一下子悬了起来。老刘统勋正直立朝，是人见人畏的。刘墉来山东，他不言声；十五爷来，他仍旧装哑巴。自己兄弟，我心里又是请安，又是问好。又说钦差来山东，偏是变着法的问，他又装聋子。回信都说烂了的老一套，安生奉差，无为无念。又是如有错失，从实禀知刘大人。这不是废话，人家要来寻找不是，我怎么安生？国泰听听也觉得不得要领，但又不像是有什么大事的模样，手托着下巴思量着，又问他还说有什么话，就是闲话，说说我们斟酌。于义简想了半晌，失望地说道，他闲话也不多，前封信里头教训我要读一点史，说昔日孙叔敖为楚相，亲君爱民，一生多有建树，临终封土不要高于之地，要最贫瘠的封地，后来战乱纷争，分到好地的子孙零落，唯独孙氏宗族安谧祥和，得以免祸。这也说的是平常道理。后头还有一句话似乎有所指，说今之相国知者贤矣，他自己就是相国，这是在说谁呢？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你就是满朝文武一起来也是枉然。那你说怎么办？卢建曾，国太阴险的一笑，微微瘪陷的夹腮，吸着烟是一股一吸，眯缝着眼，越发看不出他城府深邃的浅显。这是皇上要整的人，整不下去，还是为里头有个纪云。督察院和户部碍着纪云面子晾在那儿，从卢建曾身上下手不但容易，也没有风险。人们见纪晓岚他保不住亲家，自然要追究这位大军机的袒护责任。唇亡齿寒，纪晓岚的上下牙就要打颤了。真有你的，今晚我就写信出去。国泰点了点头说道，我也要写信给藤县纪春知县，卢建曾在那儿买了好大一处宅院，问问有没有转移藏匿财物的事儿。你出牌子，放纪春来做济宁知府，叫他暗地监护姓卢的宅子。你不要忘了，纪春是令兄的门生，又是十五爷的包衣奴才，他和你我平日交往不多，办起这事儿来一点顾忌也没有的。于义简听得目光流移，神采照人，抚掌而笑，嘿嘿嘿，风起于清平之末，遂成催树倒物之狂飙，可谓天衣无缝。这是我职权里的事儿，好办。可济宁的缺你已经答应了谢国珍，那头怎么交代呀？哈哈哈！谢国珍你委他征粮道，通省钱粮从他手里过，肥得一跺脚就冒油的差，他能不愿意？征粮道已经许给了自己的小舅子，就等出牌。

0: 了一出奇景，是哪儿啊？
1: 石狮子。
0: 哎，卢沟桥上的石狮子。
2: 为什么卢沟桥上的狮子数不清？
3: 卢沟桥上的狮子又不会串门，为什么会数不清呢？哎，
0: 真的是，怎么就数不清了？是不是？领队姐姐呀，对这些也很好奇。那咱们今天赶快找到带领咱们旅行的嘉宾老师，开启今天的旅行。龙老师，
4: 哎，
0: 找到您了。
4: 你们好。
1: 龙老师好。
4: 你们好。
0: 同学们，这位啊是今天要带领我们旅行的文化学者娄旭老师。罗老师，大伙儿学完了卢沟桥的狮子，好奇的不得了，咱们就向罗老师讨教一下，这卢沟桥的狮子怎么就数不清？
4: 既然说呀，我们是来数狮子的，对吧？狮子就在身后，咱们边走边说，好吗？走嘞，
0: 走，跟罗老师走了。
4: 走。
2: 罗老师，这卢沟桥上的狮子是会串门吗？为什么变化多端，根本就数不清？
4: 其实这个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话呀，不是现在的话，是古代就有。在很多的古人的记录里就有叫做数之则不清啊，数之则少一。那么这种话说出来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当年也是数不清的。所以这还不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历史上就有的问题。这样的狮子为什么数不清呢？你看它有的时候啊是一只狮子，有的时候啊它身上还有小狮子，这些小狮子呢又千姿百态，有的藏在这个身子底下，有的趴在这个身上，各处都有。所以呢数起来确实不容易，才有了这句话叫做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5: 作为北京现存最古老的连拱石桥，卢沟桥因狮子而闻名。然而这些石狮雕断代研究工作，石狮断代专家团队经过多次上桥实地查看，并结合相关史料，最终确定了石质

0: 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我们这个碑的作者乾隆皇帝，
1: 嗯，
0: 他把这个石碑刻出来了，他把这个名字最终也确定，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有一些小的变化、小的调整，但是卢沟晓月这个名字从出现到现在没有变过。乾隆和金章宗几百年间两个皇帝前后呼应，做成了一件事情，就是确定了叫做燕京八景。今天我们能够在这儿赏景看桥啊，看这一片的云天，还有这个桥下流淌的永定河，这多美啊。
2: 卢沟桥重要的地理位置衍生出了卢沟晓月独特的文化地位，人们更是将卢沟桥与月亮融入忧喜新七之中。可以说真正的卢沟晓月不仅仅是在天上，更是在人们的情谊之间。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5: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6: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5: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7: 对不起，我就过去。
8: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9: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7: 哎呀，我的！
8: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0: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2: 我国这座桥的形状和我们见过的大多数桥梁都不太一样。
11: 刚才我们也看了修一桥的形状，大家都觉得很漂亮。你说像什么来？

0: 不再修各种这个皇家园林了。但是呢，后来呢，他在开始啊修这个昆明湖的时候，他的目的并不是做皇家园林，他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就是水利工程，这就是北京的第一个人工水库。哎，修完了这个水库以后呢，它既是蓄水了，然后又为灌溉啊、漕运啊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呢，它是要在这儿练水兵的。但是呢，修完了以后，乾隆皇帝一看这地儿太好了，有山有水，岂能没有景呢？
1: 灵感来了，
0: 灵感来了。这时候他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他是给他的母亲隆庆皇太后祝寿用，所以他盖了很多的庙宇。这样呢，山和水又利用上了，变成了景致。当时呢，乾隆皇帝呢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呢还做了一个解释，就是说我有这些想法，并不是我食言了。后来呢，他觉得他的有些解释呢可能有点牵强嘛，你毕竟你修了一个新的园林嘛，

0: 铃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

0: 通过啥呢？你通过咱们这个凉血明目疗法的清血热呀、按脏腑啊，你就可以把这啥呢，肝气调打了。你这样的话呢，肝胆郁热问题呢，自然也可以得到一个解决。因为咱们讲究分病论治嘛，是不是？分病论治就是针对你这个白内障形成的原因来进行治病的，明白吧？
1: 这个我明白了，子峰老师。今天打电话还有个事儿啊，
0: 你说。
1: 你以前不是让我用那个单支消丸来配合治疗吗？
0: 对对对。
1: 我寻思问问这个药继续还用不用继续用了呢？

0: 海信厂那个
1: 嗯，药
0: 那
1: 店里边就
0: 哦，
1: 有瓶
0: 药
1: 子，
0: 店就有卖的，是不
1: 药
0: 是？
1: 店就有卖的，你就
0: 啊，
1: 随
0: 那
1: 便
0: 行
1: 买
0: 行
1: 一
0: 行。
1: 瓶，用老长时间了，你就用
0: 哦，
1: 它清洗，任何滴眼液不要用。
0: 哦，这个
1: 哎，
0: 知道，这个知
1: 有
0: 道。
1: 的
0: 那
1: 时候
0: 以后
1: 你看
0: 不
1: 啊，
0: 要
1: 你现
0: 用，不要用那个，我就用的那个纸，
1: 用纸
0: 就那
1: 不
0: 个
1: 行，
0: 小卫生纸，就
1: 不。
0: 那个就成纸帕，用那个擦。
1: 不用不用不用，用
0: 啊，
1: 滴
0: 这
1: 用
0: 回
1: 的
0: 知
1: 是，
0: 道了，
1: 哎，
0: 这回知
1: 就
0: 道
1: 用
0: 了。
1: 那个生理盐水啊，
0: 哦，以前
1: 嗯，
0: 吧，我就天一黑一点，我就啥也看不见。现在这儿吧，就天黑的时候，稍微有点暗点，但是我能看见阴影了。
1: 能看见人影了是
0: 嗯，
1: 吧？
0: 对对对。
1: 你这个是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不视网膜色素变性吗？
0: 啊。
1: 你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加工，它有两种这个症状变化，一个是啥呢？夜盲症的表现，就是光线稍稍暗一点，看东西就不清晰了。另外一种是啥？还有一种症状，我告诉你啊，这种症状是啥呢？比如说看东西啊，颜色都一样。颜色分不清，哎，这个是色素层发生病变，你这个是呢感光层发生病变，因为这个视网膜吧，它就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感光层，一个是色素层啊，你这是感光层发生病变了，对光感受吧，它不灵敏了，哎，就是这个意思，
0: 这么回事哈，
1: 哎，对，
0: 今天打电话，我想还有几个事儿想问问那个子枫老师，
1: 啊，请讲，你说，
0: 就是你让我配合吃那个金匮肾气丸，那是管啥的呀？
1: 你不是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吗？我告诉你啊，这个也是啥呢？也是咱们凉血明目疗法分病论治里边的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它的原因在于啥呢？在于肾阳不足，命门火衰呀。那么让你配合这个金匮肾气丸，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说，金匮肾气丸你配合的，我告诉你配合的什么时候？六个疗程结束，因为我
0: 六
1: 们
0: 疗
1: 不
0: 程
1: 告诉
0: 哈，
1: 你吗？六个疗程，哎，给你治好。
0: 哎呀，太好太好，行，
1: 嗯，好不
0: 哎，
1: 好？
0: 那好，谢谢你了啊，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广大眼病患者朋友，如果你想少花钱治好病，赶紧拨打
3: 400-1865-881，400-1865-881。
2: 广大眼病患者朋友，如果你想少花钱治好病，赶紧拨打
3: 400-1865-881，400-1865-881
2: 这部热线电话。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子枫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现在吧，这不是治疗五个多疗程了吗？哎，眼睛恢复吧，真挺好。你说我要早点吧，用上这个凉血明目疗法吧，治疗吧。你说我这个右眼睛吧，也不至于吧，啥也看不着了。
1: 那你为啥没早用呢？
4: 我怕吧，还像就是像以前呢，又上当了。
1: 嗯嗯嗯。
4: 行，等着吧，我先了解了解再说。哎，后哪成想吧，突然就啥也看不见了。
1: 突然就啥也看不见了，是吧？
4: 对。
1: 你是什么
4: 到
1: 眼
4: 院
1: 病啊？你
4: 检
1: 跟我说
4: 查
1: 说。
4: 吧。是我右眼睛嘛，是视神经完全坏死了，
1: 那就没办法了。视神经
4: 哎，
1: 完全坏死，谁
4: 当
1: 也没
4: 时这
1: 办法
4: 下给
1: 了。
4: 我吓坏了，
1: 嗯嗯嗯。
4: 哎，那时候吧，我那痛苦吧，说老话，我自己吧知道，因为啥呢？我就是很担心呐，

0: 节软骨破损，这些个问题呀，也非常的头疼。那大家稍后的节目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1: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2: 知道，安全第一嘛。
3: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4: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2: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5: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2: 哎，安全第一。
6: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7: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8: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9: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1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
15: 合局部的一个炎症。所以正确的理解的话，就是营养补充剂可以延缓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延缓它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加重，但不能够逆转这个破损，或者是真正去修复这个软骨。所以真正的修复的话，只有两种可能。所以像这种早期轻微的这个软骨的一个软化的话，可以通过减轻体重啊、康复训练啊、以及部分的这个理疗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可以部分自我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修复。那么如果是中重度的一个破损的话啊，只有关节镜的一个清理啊，或者是像这个微骨折的一个手术啊，包括软骨的移植，或者是彻底的进行的一个关节的置换，才能够达到一个目的。所以老年朋友的话，如果碰到某个产品，他去宣传能够让这个破损的软骨啊能够修复如新啊，那或者是软骨长好啊，那就是在夸大的一个它的一个功效了。
16: 那市面上呢，很多商家都在推这个软骨素，能够修复软骨，缓解关节疼痛。这样的产品对于软骨破损的老年患者朋友们来说，哈，就要像钟主任说的那样子了，看看这个产品它是不是有这个夸大其词的一个行为，就是能不能作为主要的修复手段了。还有呢，就是老年朋友啊，服用一些抗炎镇痛的药物，除了腹泻还会有哪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15: 像这个软骨素的话，它常和这个氨基葡萄糖联用，目前在这些相关的指南中的话，它的证据推荐的话其实属于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推荐，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效果是有限的。在部分的研究中发现的话，像软骨素加氨基葡萄糖去联用的话，比单用氨基葡萄糖的话稍微好一点，尤其是对于这个中度的一个疼痛。但在欧洲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南中认为的话，单纯用这个软骨素的话，效果它并不会优于这个安慰剂，就是说单用的话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也可能没有效果啊。所以它对于极早期的这个软骨蜕变的话可能是有一些用的，但是对于已经在这个 X 线片上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关节间隙明显变窄的话，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建议的话，就是想吃的话可以

0: 肽啊，他们就发了问题说，如果服用了胶原蛋白肽的同时，医生之前又开了治疗关节的药品，是不是要正常服用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能不能用保健品来代替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呢？
1: 嗯，那答案一定是不行 的。对，这类这个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是绝对不能够代替药品，因为医生开的药物的话，比如像这个艾瑞西布啊、塞来西布啊、氨糖等的话，它是经过严格的这个临床验证的啊，是证明有效的。而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最多能够算是食品啊，它不是药品啊。但是的话，如果正在吃止痛药、降压药、降糖药的话，它不要自行去停药而改是保健品。啊，可以同时吃啊，如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买了，你同时吃不能浪费了，是吧？但是如果没买的话，就不建议买啊。但之后的话，间隔的话间隔一到两个小时啊，避免的话它这个药物之间的
2: 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一起来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特别荣幸的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一一解答关于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前面有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关于他养护自己骨关节的一些心得，我们在这里求证一下钟主任。比方说他说的少爬山少爬楼，还有就是少久坐，包括要热敷自己的膝关节啊。刚才我们他念了一下他的那个信息，您听到之后是认同的吗？
1: 非常认同，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保护关节的理念非常的好，这也是我们日常就是工作中跟这个老年朋友所关注的一个概念啊。对于这个关节的保护的话，在我们
0: 让对于膝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1: 拄拐杖的话一定是利大于弊的，它正确使用拐杖的话，不会导致老年朋友的肌肉萎缩，反而能够保护他的这个受损的关节，维持这个老年朋友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活动能力，减少他因这个非用性萎缩啊失能的一个风险。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问的是，如果是右脚膝关节患病，拐杖应该是右手持握还是左手持杖？正确的握拐杖的方法有没有技巧呢？
1: 其实这个细节的话很多人会搞错，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右膝关节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就一定是用这个左手去持拐杖
0: 哦，
1: 因为这样的话避免同手同脚摔倒。另外的话，我们比如说右腿迈出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把这个左手的拐杖伸出去，然后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啊，稳定的三角的话能够适当的减轻这个患侧这一次这条腿膝关节的一个压力啊，减少它跌倒的一个风险。
0: 好，今天很多朋友问题就是接踵而至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夏天快到了，老年朋友在空调房里怎么特别注意保护一下骨关节呢？
1: 我觉得一定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一个保暖啊，因为很多这个寒冷的刺激的话，它可能会诱发这个关节炎症的一个突发，所以的话就是如果吹空调的话，尽可能避免对人的一个直吹。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盖被子，把这个容易有损伤的像这个膝关节啊，然后包括它这个踝关节啊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避免受凉。
0: 好，收听和收看这期节目的朋友非常多，然后问题也特别多，很抱歉的告诉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在结束之前呢，请钟主任告知一下大家您的门诊时间吧。
1: 非常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一个小时的一个耐心陪伴啊。我的门诊时间的话是每周一下午和每周四下午，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门诊。
0: 好，谢谢钟主任。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真的非常的全面，而且又专业，跟大家分享了基础补钙、氨糖的选择，到关节的损伤、日常用药，还有日常锻炼的养护，把大家关心的骨骼关节问题啊全都讲透了。感谢钟主任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用最科学的方法教我们如何守护自己的骨骼健康。那希望有机会能在节目当中再次请到钟主任做客。谢谢您今天的到来，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0: 款学识之旅。
1: 学学，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2: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3: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
4: 34年的婚姻当中，因为他工作的关系，一直我们是两地分居的，就一年左右的时间，他在家可能待的时间不到50天。
5: 您刚刚讲的那个拆迁款买的那些小房子，名字是谁的呢？
4: 名字是我一个人的，但是
5: 名字是你一个人的？
4: 对，是我个人的，但是是结婚第二年和第三年那个的。
5: 但是钱是您父母的，对不对？
4: 对，钱是父母的，完全是拆迁款。然后他当时买的时候，那一年的话也是孩子才2岁嘛，他也在家里表过态，他说你放心，你这些房子我不会有想法的，然后什么的。因为我们家情况比较特殊，我父母亲是残疾人，我2013年结的婚，2013年底我妈妈就去世了，然后爸爸那个时候是大概72、73岁嘛，就一直跟着我，因为他是盲人看不见，两个叔叔也去世了，
5: 需要照顾，
4: 10多年一直是我带着孩子，然后跟着爸爸，我也没有上班，然后这个。我们协议离婚是今年3月份然后去那个的，然后有一个月的那个冷静期嘛，4月份办的。其实我们去年7月份的时候也办过一次，当时也是他这个晚贷那个的来卖房子了，然后哎呀闹得整个不可开交，我们想着好聚好散吧。
5: 对，
4: 然后当时去了，然后后来在一个月冷静期的时候，然后他就翻脸了，然后就破罐子破摔了。
5: 哎，那你们现在这个证领了没有呢？
4: 证领了，证领了，证已经领了，离婚证已经领了。
5: 他
4: 是
5: 几月份说他觉得分割不平等呢？
4: 他觉得然后应该还有存款啊，每个月在他没有就是这个网贷没逼的那个时候，他每个月还是正常的有。

0: 它和这个我们这个小区首先是有一个全民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呢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3万多的样子啊。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业委会的主任，他和这个物业签订了一个外包协议，以9000块钱外包给这个物业了。
1: 哎呦，那差蛮大呀。
0: 对，当时这个他就是当时还有几个委员其实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只是听说过这个事情，但是签订的时候他不知道，然后他也没有开业主大会，也没有公示，直到他们当时那届业委会是2018年，就是到期就解散了，然后我们小区一直到今年4月份，这8年的空窗期。4月份才成立的第二届业委会，这个第二届业委会成立了以后呢，其中就有一个在第一届业委会管财务的一个女的，就把这个事情就讲出来了，
1: 哦，你
0: 然
1: 们
0: 后直到
1: 才
0: 我
1: 知
0: 们
1: 道
0: 小
1: 了。
0: 区今年才知道这个9000块钱的外包协议。
1: 我们经常去有些小区，比方说有一些商业的这个小区停车，有的时候扫这个停车码，它扫进的是某某小区第几届业委会啊，有这种情况。那您的这个没有经过你们允许，没有开过会，没有讨论，没有签字，直接把盈利比较高3万块钱一个月的盈利的东西以9000来租给别人，来，李律，您看看这怎么办呢？
2: 这种情是走撤销这条路，一般它撤销权处置期间只有1年的时间。当然了，这个起算节点是从就是权利被权利人他受到权利侵害知道之日起。所以你们这个重点是在于，如果说之前仅仅是道听途说、耳闻说存在这么一个东西，现在才去在第二届业委会选举2026年成立之后，才去真正的从
1: 知
2: 物业
1: 道这
2: 手
1: 个
2: 中，
1: 消息。
2: 对，从物业手中移交了这个账本，包括之前的跟第一届业委会之间的协议才知情的话，我觉得时效应当是从2026年开始起算，这个事情还是要尽早弄，因为它处置期间它不应任何事情去中断终止的。也就是说，你2026年不管是您几月成立，假设是。第二届是2026年几月成立的呢？

0: 用啊等等这些程序上，确实你可能客观维权推进的很慢，但是法律的处置期间不会因为因此而去给你中断延长，也就是说
1: 只有一年时间。
0: 对，是的，您在明年四月份之前如果没有向法院去提起撤销这个协议，那可能后续过了明年四月份之后，你想去打赢这场官司，基本上胜率就非常非常低了。
2: 相当于现在你们都面临着一个窗口期，要去抓紧时间。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富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
5: 30号。
2: 哎呦，那真是拖好久啊！里面你们的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过什么延期交房要补偿给你，或者是违约金有没有约定？
5: 有是有，但是很少，那个我们都可以劈开
2: 啊，忽略不计是吧？
5: 啊，都会很少不计，但是他就是很无聊，就是什么呢？他等于到了这个25年，一直我那三部还没有门。有一个门呢是烂的，就我们要他整改，他也没有整改。再一个，他那个工程质量低下，就是外高内低导致倒灌水，商铺两边渗水，还有顶部滴水流水，这些问题跟他反映过多次，向政府相关部门也反映过多次，他就是拖延整改，敷衍整改。
2: 嗯，
5: 后面
2: 就是这个开发商的给你的这个商品是一直没有达到你们合同里面约定的这个要求，对不对？
5: 嗯，对。
2: 那您指引您的方向。好，您说您已经开庭过了，现在呢这个合同里面有一项细节跟您之前认知产生了够不够来帮助我们云先生的。
0: 嗯，因为这个已经涉及到具体案件开庭了。刚刚您提到的说就是没有签预售合同，这一点应该是开发商那边他们提出的这个
3: 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王女士你好。
6: 啊，你好。哦，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姐姐她之前买了一份那个重疾险。
2: 嗯，
6: 然后买的时候是2022年，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她就刚好就确诊了一个重疾甲状腺癌。
2: 嗯，
6: 然后他现在就是找保险公司理赔，因为他这个保险呢是一年期的消费型的，每一年它是自动续费的，等于是开通了自动续费的功能。然后他在找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因为他之前有那个甲状腺结节，他说没有，就是在那个每次第一次买保险的时候有一个健康询问嘛，他好像是没有，可能是没有把这个告知。嗯，但是后面他都是每次都是自动续费的。
0: 嗯，
6: 所以他就以这个没有告知结节的这个理由来拒赔。
0: 嗯，
2: 哦，这个保费的话每年大概多少钱？
6: 嗯，一个月是100多，一年可能是1000多吧，好像是。
2: 一年是1000多，因为保险这个事情真的是要看合同，但那个合同一般来讲保险都很长很细，我们就只能够粗略的根据您现在所说的内容来给您一些相关的建议，好不好？
6: 好的，
2: 来，我们来请李律帮帮忙。
0: 好，刚刚听了是那个甲状结节，现在是2026年确诊的是甲状腺癌，是吗？
6: 对，对的。
0: 首先要明确一下，这个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它是两码事情。首先呢，我目前就听到的信息来讲，我们保险法当中有一条约定是，在这个保单成立满2年后，保险公司一般是不能再以未如实告知为由去解除这个合同的。所以我刚刚听到您是2022年开始购买，到2026年确诊，是吧？
6: 对对。
0: 这里其实已经是超过2年时效了。您这边呢？您这边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保险公司首先要去证明这个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其次就算他们能证明得了，在您这个保单成立满2年之后，他再以这个未如实告知健康状况为由拒绝理赔，他肯定是不合法的。您这边跟保险公司这边对可以去打，就现在如果私下协商不了啊。
6: 嗯
2: 嗯，我当初也想买重疾险来着，我有闺蜜买了1年大概7000-8000的那种哈。我也想买，我有结节，他们不让我买就是会出现这个情况。而且我身旁也有闺蜜，她有遇到过这个疾病，治疗起来和后续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吃药的这个过程是很稳定的，所以

0: 你作为家属不要太着急，好不好？
1: 是的。
2: 嗯，没有没有，谢谢你们。
3: 嗯，不客气啊。
2: 他现在就是说他这个，因为他说保险都是一年期的，
3: 嗯，
2: 他这个都是一年期的消费型的，他每一年相当于要重新再出一份这个合同。
3: 哦，
0: 明白了，就相当于你不是一个保险连续买二十年的大合同，而是你一年一个新合同。
3: 嗯，
2: 他这个保险本身就这样子的。
0: 哦，
2: 所以刚刚李女说的这种满两年，他我不知道他这种算，因为他一直是连续交费的，就是一直是每个月按时扣费的。
0: 嗯，懂了。也就是按照你刚刚讲法，就是那个保险公司给的这个保单，实际上是一年一期，然后到了新的
2: 一年
0: 又是新的套餐或者新的。

0: 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
2: 他们平日是熟极了的，也不见礼，于一简顺手撑起亮窗，回身坐了，笑着说：忠诚，满街都热闹翻了，合成军政衙门出动，铲雪电道搭彩棚采访，香花礼酒迎钦差，你请的戏班子在前院直播吊嗓子，越往后走越静，静得渗人，进了屋又满世界的雾，犹如身在庐山中了。他白净面孔，中等身材，长相走姿做派都像其兄于敏中，只大概公务太忙熬夜，或者是酒色逃的，眼圈有些发暗，脸上也带了青煞之气，腮边的肌肉也搭下来，看去有点松弛。此刻他却精神十分去的，连说笑带比划。怀庆堂的戏还是前年进京看过，跟纪中堂一道去的，叫天子扮的林冲，一嗓子喊出好大雪满堂彩。方才我瞧见他了，手里掂着竹篾条教徒弟立倒桩，一个不对上去就是一篾条。这回他扮柳梦梅，你下海客串杜丽娘，我打古板，咱们好好热闹。

也弹劾纪云，要知道，纪云自己并没有贪贿，他官做大了，亲戚家人放纵无法，在外头给他招惹出的事儿，皇上也就是因此没处分他，又吸他的财。纪某的圣眷，我看还在令兄之上，说不定背后还有训诫抚慰。皇上是何等样人呐？ 突然，群起弹劾纪云，他警觉起来，弹一指头，个个人仰马翻。家中逼死人命的事儿已经过了几年，卢建曾是纪云的亲戚，皇上也知道，他要整早就整了。他要保，你就是满朝文武一起来也是枉然。那你说怎么办？嘿嘿，卢建曾。 我太阴险的一笑，微微瘪陷的夹腮吸着烟是一股一吸，眯缝着眼，越发看不出他城府深邃的浅显。这是皇上要整的人，整不下去，还是为里头有个纪云。督察院和户部碍着纪云面子晾在那儿，从卢建曾身上下手，不但容易，也没有风险。

0: 病情的一个加重，但不能够逆转这个破损，或者是真正去修复这个软骨。所以真正的修复的话，只有两种可能。所以像这种早期轻微的这个软骨的一个软化的话，可以通过减轻体重康复训练以及部分的这个理疗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可以部分自我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修复。那么如果是中重度的一个破损的话只有关节镜的一个清理。或者是像这个微骨折的一个手术包括软骨的移植，或者是彻底的进行的一个关节的置换，才能够达到一个目的。所以老年朋友的话，如果碰到某个产品，他去宣传能够让这个破损的软骨能够修复如新那或者是软骨长好那就是在夸大的一个它的一个功效了。
1: 那市面上呢，很多商家都在推这个软骨素，能够修复软骨、缓解关节疼痛。这样的产品对于软骨破损的老年患者朋友们来说，就要像钟主任说的那样子了。看看，这个产品它是不是有这个夸大其词的一个行为，就是能不能作为主要的修复手段了。还有呢，就是老年朋友服用一些抗炎镇痛的药物，除了腹泻，还会有哪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0: 像这个软骨素的话，它常和这个氨基葡萄糖联用。目前在这些时的话，及早去医院原则上的话，疗效再好，出现持续的副作用的话，一定要重新评估它的病情，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坚持。虽然医生说要持续这个12周的
1: 十二
0: 疗程，
1: 周，
0: 对，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要及早跟医生沟通。
1: 好，那这里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是老年朋友发过来的短信他说现在呢，我们接触到的一些羊奶公司就推出了羊骨髓胶原蛋白肽，有粉剂的，也有液态的。不少老年人说吃了关节疼痛，确实缓解了。就想请教一下钟主任，从咱们专业的医学角度来看，羊骨髓胶原蛋白肽这样的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它的作用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0: 这一类产品的话，我觉得它包装出来的话，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效果非
1: 神
0: 常
1: 奇
0: 好，对，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客观分析的话，就是所谓的一个作用原理像这个羊骨髓胶原蛋白肽，它本质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小分子肽口服后的话会被我们消化到的话，就是分解成为这个氨基酸和短肽，然后重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组合。不一定的话，它会定向跑到你的这个关节里面去，理论上的话，有的人认为吃它的话，其实和这个我们口服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蛋白质，像鸡鱼鸡蛋这些的话是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然后目前研究表明的话，其实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像这种口服的这种水解蛋白肽蛋白质它能够去改善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去修复这个关节，
1: 好，前面有个朋友是提到他奶奶补钙一直是喝牛奶，他说是不是还要另外吃其他的钙产品？还有就是说奶奶不但喜欢喝牛奶，还经常跟我们说就是，喝那个骨头汤就可以了。但是我倒觉得这种方法是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呢？
0: 像喝奶制品的话，那一定是我们推荐的。不管是在我们膳食指南，包括我们骨质疏松的这个防治指南里面的话，我们1毫升的这个奶制品的话，就可以约可以等同于我们1毫克的钙。比如说，你一天能够喝到500毫升的这个牛奶、羊奶或者是酸奶的话，它其实就相当于你吃了一片钙片，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
1: 喝骨头汤呢？
0: 骨头汤的话，那就是一个误区了。我们很多人的话，他会觉得就是炖这个骨头汤里面的话什么营养都有蛋白质丰富但是其实的话，对于我们老年来说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它里面的话高钠然后吃了之后血脂会高。

0: 减少它因这个费用性萎缩啊失能的一个风险。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的是，如果是右脚膝关节患病，拐杖应该是右手持握还是左手持杖？正确的握拐杖的方法，有没有技巧呢？
0: 其实这个细节的话，很多人会搞错。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右膝关节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就一定是用这个左手去持拐杖啊，因为这样的话避免同手同脚啊摔倒。另外的话，我们比如说右腿迈出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把这个左手的拐杖伸出去，然后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啊，稳定的三角的话，能够适当的减轻这个患侧这一侧这条腿膝关节的一个压力啊，减少它跌倒的一个风险。
1: 好，今天很多朋友问题就是，接踵而至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夏天快到了，老年朋友在空调房里怎么特别注意保护一下骨关节呢？
0: 我觉得一定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一个保暖啊，因为很多这个寒冷的刺激的话，它可能会诱发这个关节炎症的一个突发。所以的话，就是如果吹空调的话，尽可能避免对人的一个直吹。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盖被子，把这个容易有损伤的，像这个膝关节啊，然后包括它这个踝关节啊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避免受凉。
1: 好，收听和收看这期节目的朋友非常多，然后问题也特别多，很抱歉的告诉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在。

0: 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1: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
0: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高级慢病康养师潘华老师。

0: 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
1: 我呢，都能够一一地给大家讲出来的。
0: 说明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方子都是潘老师的心血结晶，都弥足珍贵。如果大家有幸得到长寿药酒名录，也就相当于把潘老师请回家做您的私人保健医。
1: 嗯，还真的是这样啊。那这本书当中呢，可以说它几乎包含了我们老年人所有的常见病、多发病啊，像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哎，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失眠、便秘、咳嗽、各种疼痛、各种麻木等等等等，都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为什么总说心梗啊、脑梗啊、脑中风啊、猝死啊等等这些病都是很危险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血压高。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可是呢，讲究这个预防疾病啊，它是有方法的。我之前就接触过这么一个患者，他呢在预防疾病的时候可以说他做到了极致了。这个患者呢，他名字叫牛德宝。认识他的人都管他叫什么呢？叫牛小胆儿。就是为什么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这个人，他就是这个名字非常有特点。而且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是自己的话来说呀，说他一怕天塌，二怕地陷，三怕人祸。去掉这个药酒呢，就算是做好了。那么在用的时候呢，大家记住啊，每次喝15到30毫升，每天两次，都是饭后来服用。你就观察吧，不出3天的时间，你这个血压呢就能够降下来。要是喝上半个月左右再测血压的话，肯定会相当平稳。那么咱们对中医有所了解的朋友可能也听出来了，我这个专门治疗高血压而且效果还非常好的从容平补酒呢，这里边的这

0: 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郴州市北湖区各中小学门口的交通环境迎来了肉眼可见的可喜变化。曾经上下学时段横冲直撞的电动车少了，刺耳的飙车轰鸣声消失了，过往的家长和师生都真切感受到出行的安全感踏实了许多。这份民生幸福感的提升不是偶然的整治成果，
1: 把查扣非法改装电动车490台，现场劝导纠正各类交通违法行为600起，查处未成年人违规骑行人员170名，有效震慑了校园周边的交通违法乱象。
0: 在严格执法整治的同时，北湖区坚持整治与宣教并重、治标与治本结合的原则，从思想源头提升青少年的交管部门组织业务骨干警力，深入辖区多所中小学，通过典型事故案例讲解、交通规则科普、现场互动问答、发放安全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开展沉浸式交通安全宣讲活动，把安全出行的理念种进孩子们的心里，筑牢青少年交通安全的思想防线。如今，北湖区各中小学门口的交通秩序焕然一新，上下学时段车流人流有序通行，曾经让家长提心吊胆的电动车乱象得到有效遏制。说起这份实实在在的变化，学生家长王先生满心欣慰。
2: 现在校门口电动车乱闯，
3: 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喂，
6: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5: 没有啊。
6: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7: 没有啊。
6: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8: 没有。
6: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9: 没有，
10: 没有，
11: 没有，
12: 没看见。
13: 爸，你在哪儿啊？
6: 喂
14: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6: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5: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6: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7: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

0: 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5: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4: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6: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2021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4: 你多穿点啊，
6: 也是此时的我们。
5: 妈，可以啊，才教6遍您就会了。
4: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的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2: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3: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2: 完了，那鱼就……
1: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4: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5: 扔什么？
6: 一个吃了的鱼，
7: 吃了的玉米棒子。
5: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4: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8: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
2: 母的，对不对？
3: 对，钱是父母的，完全是财产权。然后他当时买的时候，那一年的话也是孩子才两岁嘛，他也在家里摆过摊。他说你放心，你这些房子我不会有想法的，然后什么的。因为我们家情况比较特殊，我父母亲是残疾人，我2013年结的婚，2013年底我妈妈就去世了，然后爸爸那个时候是大概七十二三岁嘛，就一直跟着我，因为他是盲人看不见，两个叔叔也去世了，
2: 需要照顾，
3: 所以这10多年一直是我带着孩子，然后跟着爸爸，我也没有上班，然后这个。我们协议离婚是今年3月份然后去那个的，然后有一个月的那个冷静期嘛，4月份办的。其实我们去年7月份的时候也办过一次，当时也是他这个晚贷那个的来卖房子了，然后哎呀闹得整个不可开交，我们想着好聚好散吧。
2: 对，
3: 然后当时去

0: 取当在庭上你拿出了跟你就是你前夫知情的这些相关证据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更强势一些，比如说要求法庭对他做在庭上啊做虚假陈述，这种情况明知情但在庭上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个情况，可以就是更强势一些要求法庭对于予以训诫，这样的话他在自认的过程中可能就是也会趋于这种心理威力之类的啊，做出他这种他确实知情的这种诚实的真实的这种回答。
1: 这是一方面，李律给您讲的是法理方面的情况。那我们作为女性之间，有可能是因为你在这套房子的变卖中很配合他，你放弃了自己的很多利益，可能就是人呐、啊，是吃了第一口想把整个桌子的菜都吃光，
2: 对，
1: 就是因为你让步了，有这种情况，有这种可能。还有另外，
3: 只是听说过这个事情，但是签订的时候他不知道，然后他也没有开业主大会，也没有公示，直到他们当时那届业委会是2018年，就是到期就解散了，然后我们小区一直到今年4月份，这8年的空窗期，4月份才成立了第二届业委会。
1: 嗯，
3: 这个第二届业委会成立了以后呢，其中就有一个在第一届业委会管财务的一个女的就把这个事情就讲出来了。
1: 哦，然后
3: 我们
1: 才知道了，
3: 今年才知道这个9000块钱的外包协议。
1: 嗯嗯，我们经常去有些小区，比方说有一些商业的这个小区停车，有的时候扫这个停车码，它扫进的是某某小区第几届业委会啊，有这种情况。那您的这个没有经过你们允许，没有开过会，没有讨论，没有签字，直接把盈利比较高3万块钱一个月的盈利的东西以9000来租给别人，来，李律，您看看这怎么办呢？
0: 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明显听到啊，就是有这种就是业委会成员，他是你们的业，这个刚刚没有
1: 听太清楚，第一届的主任
0: 和成员之间都知情，还是仅有主任知情？
1: 第一届业委会只有主任签了这个字，还是
3: 成员他听说过，但是他没有确定签署过，他不知道。到现在我们有成员，就是现在还住在小区的，都讲我只是当时听说过有这个事情要做，但是具体签订的时间他不知道。
1: 也就是说，可能这个第一届业委会的主任他自己签订了一个这个协议给对方，但是没有经过整个业委会的，比方说开会讨论、投票、决议、签字，
3: 对，
1: 什么都没有。
3: 是的，
0: 啊，业委会主任当时是
3: 他盖了业委会的章。
0: 对，刚刚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业委会主任是掌握的这个用印权利，然后上面协议是加盖了你们业委会的公章跟物业签订的这个协议是吧？
3: 是的，他这个协议他是附在一个其他的合同后面的，他当时附在那个前面那个合同下面写了一个也附了一个协议，但是协议的名称不是这个外包这个合同，是另外一个名称。
1: 那您这么讲的话，他那个停车场的费用，这个中间有多少月，大概产生了多少差额呢？
3: 他这个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个有3万多块钱一个月呢？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这个可能物业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他都是把当年的那个收益情况交给业委会的时候，他把那个账本一交出去，他可能没有改还是怎么回事，他就有一个总数36万多的总数，就是我们就晓得了前面一年的收入36万，就是每个月有3万多。
1: 没有，我问您的是，那依据您的估算，这个第一届业委会的主任他盖了这个章，自己签了这个字，导致我们业委会损失了多少呢？时间乘以我们的损失，
3: 现在8年的时间应该是保守估计是200多万。
0: 200多万，这么大金额。目前我想问一下杨先生，你本人在第二届业委会成员任职吗？就是您属于就参加了这个业委会竞选，属于业委会的成员之一吗？
1: 杨先生，您是业委会吗？第二届？
0: 对，
3: 我不是业委会成员之一。
0: 你现在是？
3: 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包括我们天心区的这个物管科也知道这个事情了。
1: 好，我明白您的。
3: 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现在第二届业委会成立了以后，这个第二届业委会的主任，他就是第一届业委会的主任。
1: 他又继续担任了。
3: 对，当时天心区物管科的那个科长都，他都觉得，他说严格的讲应该是第二届高第一届，但是你是第一届的主任，
1: 你不会告自己。
3: 第二届的主任，那怎么办呢？
1: 那我们拉回来，第一，谁来监管这个事情？第二，怎么来扭转这个局面？好，是我们前面那个协议做无效处理呢，还是我们重新签订一份，还是说我们去索取中间的差额的损失呢？哎，这些方法都是方法，那哪一些更合适一点？我们来请教一下李律。
0: 因为我们刚刚也了解到，第一届业委会的主任和第二届业委会的主任既然是相同的话，那么刚刚就你这种前提的话，根据民法典规定，首先肯定是要去推翻这个业委会单方面 单方面拍板签约的这个他的签订的这个协议，这种方式的话，它其实维权是分成两步走的。第一步你是先要去法

0: 起诉这个业委会主任他单方面拍板的这个协议把它撤销掉之后，
1: 嗯，
0: 对，撤销掉之后呢，然后第二步再依据法院做出的这个撤销决定，去到时候依据这个协议以就是显示公平为由去追究物业在这期间所谋取的，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大概造成的相关损失，我觉得
2: 就是你讲的200多万。
0: 对，是的，所以第一步要先确定业，就是这个业委会主任他签订这个协议是首先被法院撤销之后，然后你们第二届业委会重新推选出了合适的业委会主任，或者是说你们开业主大会代表第二届这个业委会去维权，然后去起诉第一届业委会存在期间跟之前的那个物业公司签订协议之后之间那个造成的相关损失，我觉得维权方法是要分两步走的。
3: 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就是想，现在就是我们业主就是想把这个第二届的这个业委会主任罢免掉，如果他在这个位置上面，他就不会推动这个。
0: 我耳闻说存在这么一个东西，现在才去在第二届业委会选举2026年成立之后，才去真正的从
2: 知道这个消息，
0: 对，从物业手中移交了这个账本，包括之前的跟第一届业委会之间的协议才知情的话，我觉得时效应当是从2026年开始起算，这个事情还是要尽早弄，因为它处置
4: 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接听到96218转0号键里的云先生，你好。
6: 你好，2021年7月份，存款还交了不动产登记费，买了一个商铺，由于开发商没有事先跟我说明旁边有一个公共卫生间，还有就是交了存款以后又未能开发票，还有就是由于他资金链断裂，那个一直就是搞搞停停，后面拖了好长时间封顶了以后，也就是工程质量不太合格，又整改，后面整改以后又通过装修啊搞啊搞的基本、
2: 云先生，这样子我们来问你好不好，就是2021年你买了这个商铺花了多少钱买的？
6: 花了50多万。
2: 50多万，然后您收房等于您收这个商铺什么时候收的？
6: 我现在还没有收，是什么情况呢？
2: 哦，还没收。他们什么时候通知你收的呢？
6: 他通知是2024年5月30日，5月30日还没有准备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公章，也没有引导签名。
2: 好，这就是说您要说的这个商铺的这个文件它有问题。好，那么我们就着您的，因为最终我们还是要落到实际，50多万呢，对吧？这么多年又没有产生利息，又没有产生租金，这换谁是吧？这50多万你总得有个意思吧，是不是？那您现在希望的是哪个走向呢，云先生？这个商铺，
6: 我希望的走向真的有苦难言。为什么呢？他这个等于我去年2025年11月份提起诉讼以后，他到今年7月2号才开庭，开庭以后他以这个我没有签预售合同为由，就说他们现在已是现房销售了，必须我签现房销售协议。如果是签的现房销售协议，那我们以前的权利全部剥夺了，并且还加剧了很多苛刻的条件，就是包括这个房屋渗漏。
2: 这样子好不好，云先生？我们是想从实际来帮您指引您的方向。好，您说您已经开庭过了，现在呢这个合同里面有一项细节跟您之前认知产生了差别，那我不知道李律现在您收集的线索够不够来帮助我们云先生的。
0: 因为这个已经涉及到具体案件开庭了，刚刚您提到的说就是没有签预售合同，这一点应该是开发商那边他们提出的这个答辩意见吧，是不是？
2: 甚至不算反诉，对不对？
0: 对，不算反诉吧，就是开发商这边提出的答辩意见，综合您的就是起诉您的诉讼请求，法院到今天9月可能应该，我认为啊，应该还是没有出这个一审判决吧。
6: 还没有。
0: 现在就相当于您的案件在开庭已经结束，但是在等待一审判决的过程中，对不对？
6: 对。
0: 因为涉及到这种具体案件，它已经就是双方已经起诉过并且已经开庭审理过的案件，其实就仅凭我们可能在
2: 节目当中的这个短暂的交流，
0: 对，是的，对案情的把握并不是那么的全面，我这边是给个建议给到你。

0: 啊，云先生，如果说您的案件等到九月份，其实它快出结果了，一个普通案件审线大概开完庭之后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它就会出这个一审判决。
1: 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去交费的，就是一直是每个月按时扣费的。
10: 懂了，也就是按照你刚刚讲法，就是那个保险公司给的这个保单，实际上是一年一期，然后到了新的
9: 一年
10: 又是新的套餐或者新的合同。
0: 他除了重新签订保险合同以外，他其他的还会有其他额外要求吗？比如让你每年汇报健康情况之类的？
9: 没有，任何都没有，
0: 就是重新签合同，对不对？
9: 对，同一份合同，只是说他们设置的就是一年期的，就是上白了。
0: 这个您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保险合同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然后很详细的条款，在法律上我们一般叫它格式条款。如果说格式条款当出现就是不利于就是你们的相应解释的时候，保险公司它一定要做出提前就是跟用户去说明，就是加粗包括提示。像您这种重新只是就是走程序式的签订合同，但是保险公司没有对你明确说明或者是加以提示，相当于这些对您不利的条款，它一般情况下都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保险合同只是要求重签了合同，但是它并没有相应的履行，比如说让你每年再重新提交您的健康状况呀、告知啊这些，所以从都没有，是吧？所以综合来讲，我觉得这个保险公司它拒赔肯定是不合法的。我觉得你这个可以采取法律途径维权，就是还是
10: 这是王女士根据您刚刚所述的这个内容，我们李律给您的个人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
0: 是的，
9: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10: 也谢谢你对节目的支持，感谢李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民法。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物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加、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
1: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
0: 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3: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4: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2: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1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
7: 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2: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3: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1: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3: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助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与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2: 还真没有留意过，
13: 不太清楚。
1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5: 上学那会儿吧。
1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9: 我家离得有点远。
2: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

直到春秋，楚国宰相孙叔敖却封住帝的掌故。但他听去见和珅的人回来说，和珅问过纪晓岚在阳信县置买庄园的事儿。和这封信印证起来，顿时有了一篇大文章。和珅竟然和于敏中是一回事儿，合伙要扳倒纪晓岚。阿贵不在京，傅恒言。

0: 说着他就要起身，国泰摆手虚安了一下，
1: 妈，你忙什么？
0: 就在我这儿吃晚饭，接过钦差回去再办不迟。等于一检坐定了，他已经变得有点抑郁。

仅仅咋给人能治好呢？您想对不对？很多人说了，呀，石老师，我听你说话又这会儿跟绕口令似的。各位，不是绕口令啊，确确实实啊，我们必须先得知道这些病为啥治不好，为啥治不好啊？其实不是这四五分钟就可以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滤过一遍。哎呀，你说这个要是滤过一遍，那些个什么油乎乎的啊，脂肪、黏乎乎的糖，还有一些什么尿酸，哎，风寒湿邪，我们讲了这个闭阻的东西，哎，堵的凝结成块的，像血栓类的，你说还会堵吗？不堵是不是就没病了？对不对？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那些个一二三四五的？哎，一测指标，咱一看这箭头都往上走，是不是啊？一测一打这个CT 彩超啊，做一个平扫，一看哪哪都是堵，没有了，你说还来病不？没有病了吧？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三大通道通，五脏叫三通五活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会发现你身上的病自然全好，全部都是。那这些老慢病全部都是。那我介绍一下吧，各位，我们的方子啊是有传承的。我师父呢是史国公的后人，我的药呢也是用他老人家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国内只有我们一家在用，只有一份，独一份。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啊，各位，其实我举过那例子，就像那老面一样，年头越久，它的效果越强，有效物质菌群也是最好的。到我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了，而这381年来呢，我师傅也好，我也好，是坚持用道地的极品原材料的。各位知道，我们原料分别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地区8年生黄芪。这在中医药当中啊，各位，叫中药界来讲，那都是宝贝级的宝物，

0: 那个电池里头一层泡沫，那骚味可大了。
1: 嗯嗯。
0: 尿上那尿吧，就像那啤酒似的。
1: 嗯。
0: 沫子大。
1: 嗯。
0: 而且吧，总是感觉身上吧累，没有劲儿。
1: 嗯。嗯，
0: 前几年吧，我还得过这个腔隙性脑梗。
1: 嗯，
0: 当时吧，是我儿子开着那个三轮给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
1: 嗯，
0: 哎呀，当时吧，我记得花了可能是一万来块钱的。
1: 哦，
0: 你说。

0: 们有缘在这儿能通话，是不是啊？老师帮你想办法，您把您的用药情况您给我讲一下，我先听一听，好不好？嗯。
1: 哎，好的，好的。
0: 好，您说。
1: 我今年70岁啊。
0: 嗯嗯。
1: 哎呦，前段时间嘛，不小心我摔了一跤。
0: 嗯。
1: 结果呢，把髋骨摔坏了。
0: 嗯，硬化性没留好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
1: 谢谢，谢谢。
0: 嗯，
1: 我给你打电话。哎，
0: 好嘞，那咱们就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即可报名参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很高兴啊，每天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阿尔茨海默症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老年痴呆，一旦得上啊，那么新朋友呢，如果没有用上生物医学，没有用上707复合酶的，赶紧趁着1块钱的价格赶快把707复合酶用上，时间非常紧迫了，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大家千万别再拖别再等了啊，别再过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疾病折磨的痛苦的日子了。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冠心病的、心梗的，或者是做过支架还不行的，另外包括脑梗、脑血栓啊，包括三高症的，还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肾病、眼病，这些慢性疾病的，患有常见病的，大家
3: 对，
2: 我再讲一遍，这位朋友啊，707复合酶只要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而且所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能够让患者朋友啊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真功实效。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做个介绍。
3: 好，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吴院长。完了，接下来麻烦你帮我指导指导。
2: 不客气，您说吧，您得的什么病啊？
3: 我是啥呢？得的是遗传性的，就是高血压呀。高压都在167，有时候着急上火窜到178了。低压一直在120左右。完了呢，你说一开始吃降压药吧，你这个血压控制不稳定，后来吃了两种降压药，这血压也看不到稳定。所以说吧，我这个弄得我吧经常啊，这个头也晕乎迷的乎的，耳朵也吧，像有那个蜜蜂似的，哎呀，上那股劲儿吧，又像跑火车嗡嗡叫唤，弄得我吧心烦意乱的。
2: 我知道，心烦意乱的啊。哎呀，血压高很危险呐、
3: 啊！
2: 高血压实质上是全身性的疾病啊，包括带来心脑血管疾病、

0: 说社会发展啊，咱们举例子来讲，举个最简单例子吧，咱们就是说这个吃的方面吧。咱们过去啊，这个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吃东西啊，为了什么呢？为了吃饱，别饿着，对不对啊？那时候能吃饱饭，就感觉这是幸福生活了。后来呢，生活条件好了，哎，这个食物啊也丰富了，啊，包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包括以前很多没有吃过的水果、食物都吃到了，对不对啊？
1: 哎，
0: 你包括像过去有很多水果，咱都不认识啊。啊，
1: 就是没见过，
0: 都没见过，对不对？
1: 嗯，
0: 咱就不举例子了啊。现在呢，都已经啊上了我们餐桌了，经常在吃啊。
1: 真是。
0: 而且随着这个生活水平啊越来越提高，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天上的、地里的，很多食物我们都在吃，而且吃的呢，哎，越来越讲究营养了，是不是？
1: 哎。
0: 后来又发展了，发展什么呢？很多条件好的人吃有机食品啊，吃那种没有农药残留的啊这样的食物食品，你包括这个很多人很讲究啊。吃这个食物当中强调各种营养元素，是不是？
1: 嗯，
0: 什么原花青素啊，哪个食物当中含有的 VC 含量高啊，是不是？哪个食物当中含有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多呀，就是很讲究了已经。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这就是科学的发展呢。
2: 想走几步啊都走不稳，也使不上劲儿。哎呀，没办法，那时候老伴伺候我，而且这个大小便那时候啊都不。
0: 是不是要选择正确的方法呢，而不是迷信什么？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得病之后，我说句实实在在的话，不是差钱啊，差的是方法。很多人治病很迷茫啊，传统治病方法就像你说，你得高血压，你肯定吃了多少年的降压药，对不对？
2: 降压药，
0: 对不
2: 对？
0: 对
2: 对，
0: 这肯定的。胃不好，很多人买一些这个胃药啊。我跟各位讲，现在这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很多人吃很多好吃的，把这胃都撑坏了。胃药卖的是最快的，卖的是最多的，胃酸、胃胀、胃痛的，吃了之后就缓解症状。我今天再次讲，选择正确的治病方法就是一点，就是要从细胞上去治。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战胜疾病。你多好啊，现在啊，你过去在炕上吃炕上拉，到现在为止你能够自由行。我说的很简单，这就是什么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
2: 对对对，这回方法啊选对了。不过是这样的，吴院长，你看我年轻时候啊，我在哈尔滨下乡了。在那儿啊认识个大哥，他一直照顾我，知道我有病啊，他一直挺担心我的。所以我想去看看他。我家啊是天津的，这不还有段路程吧，家里人都不同意我去看他，因为怕在路上来回折腾。这不我打电话问问您，吴院长，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个老大哥呀？
0: 好，你这样的啊，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啊，我了解到了您康复的情况，你完全可以去啊。这事儿我为你做主，没问题。出门的话，你把这个707复合酶别忘了带着。
2: 对对对，是、
0: 啊、
2: 一定。
0: 好啊、
2: 哎，
0: 我祝你旅途愉快啊！我就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哎，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3: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5: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的新朋友。
0: 哦，新朋友，那就说明你没用过707复合酶，对不对？
5: 哎呦，就是啊，
0: 血流畅通无阻啊，那么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会发生心绞痛啊，不会呢再出现这个心梗啊、支架搭桥这些事儿了，保命保健康。
5: 好，
0: 眼睛这方面视力咱们说80天之后至少达到0.8以上啊。你刚才问我说80天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就是这样的。而且这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一定要尽早的使用。
5: 好的，行，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真的是那再也不能错过这次推广的工程了，一克才一块钱，我这就要打电话报名去。
0: 嗯，没错的，你听我给你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讲到这事儿，我真的非常着急。我着急什么？就是这一克一块钱这个生物新药，一旦错过推广的话，大家真的就用不起，用不上了。我研发这么好的科研成果，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广大的黎民百姓都从中受益啊！啊，你说恢复到一克56美金了，一克。

0: 400块钱人民币的时候，谁能用得起啊？咱们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错过的话，就等于丧失了一次康复的机会。你这样的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参与申请，好吧？
1: 好的，好的，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去啊，我也耽误您时间了啊，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啊，我们再见，祝您早日康复。
1: 嗯，好的，好。
0: 我们的命运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分别来介绍。我们先说老李啊，这老李他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爱说教的人啊，打小啊，他就教育女儿啊，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啊。女儿长大之后呢，他又叮嘱她要抓住机会啊，找个好女婿，找个好对象就是啊。可他说了一辈子把握机会，自己呢却没有做到。当时啊，这个工厂里面不少的员工啊都下海经商了，哎，有好几个都发了大财了啊。可这个老李他怎么想呢？他认为说人呢得本分，别人都往前走，但他呢就是原地踏步。结果呢，后来企业效益不好，工厂买断了，这老李只能回家了。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天天看业主的脸色，别人家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自己呢啥也不是，心里憋屈啊。没事就喝点酒，喝两口酒。大家想，一个人工作环境不好，心情不好，再爱喝闷酒，这身体他能好吗？果不其然，没到60，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全找上来了。他还不舍得花钱到医院看病，平时就在这药房买点药顶一顶。慢慢的，这个病呢越拖越严重。当时呢，我不说还有一个老邻居姓张吗？老张啊，人家呢用上了霉类新药，恢复得不错啊。这个老张就给这老李打电话啊，就劝他用上啊。可老李这个人呢，我说了，他给别人讲道理行，但是事儿轮到自己身上，特别固执，根本听不进去啊。他说啥呢？他说我得这些病啊，都是老毛病了，别再乱花钱了啊。一个救命机会放在眼前，他都不想着去把握。结果怎么样？我给大家讲。有天晚上，老李他老伴就看他这个人状态不好，不对。说老李，你这眼睛怎么斜了呢？老李当时说话都不利索了，大着舌头说：“可能下午喝点酒喝的，啊，睡一觉兴许就好了。”结果半夜他突发脑梗，人就此没醒过来，女儿的婚礼都没有参加上。你说老李这辈子活得憋屈不憋屈？好，咱们回过头再说刚才讲的老张，同样一个工厂工作，老张就能把握机会，敢想敢干。

0: 克一块钱呢，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啊，真的可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实质我们这个推广工程的目的，就是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够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之下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参加上很好，错过的话真的要恢复原价，就是一克56美金了。
1: 可不是，这不是挺幸运的，都给我送到养老院来了，都给我提前是报了名，要不说恢复到56美金了，我想治这个病。

0: 行了。感觉看的木眼也宽了，就感觉那个视野也比较清晰了许多，
1: 我知道，
0: 不像在闷缝里看东西一样了。
1: 你那视野扩大了，知道吗？
0: 对，
1: 而且视力提高了，非常好。
0: 我感觉明显的清晰了不少。这心脏这块啊，我没办心绞疼这半个月。
1: 哦，
2: 00613-1966，400-613-1966。
3: 天高地迥，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5: 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吴院长啊。
1: 您好啊。
6: 你这707氟化酶是不是马上要恢复到这56美金了？
1: 没错的。
6: 那咋这么快就要结束呢？这，
1: 哎呀，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今天可能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有一克1块钱，明天恢复原价啊，那就是1克56美金了，合人民币就400多了。哦，
6: 是。那我这几天吧还没报上名呢，这不是咋的呢，这家里有点事儿。
1: 哦，
6: 我这几天吧也没听广播，这回来一听啊，才知道这个好消息。
1: 哦，
6: 这个我这对，因为我用这707氟化酶吧，现在用了56天了。
1: 嗯
6: 啊，我寻思咋的，在你这儿报个名行不行啊？
1: 非常抱歉，这位朋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公开、公平、公正啊，大家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在我这是报不了名的，非常抱歉。
6: 是啊，那吴院长，那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我就不为难你。但我今天呢，得先跟您说说我这个好消息啊。
1: 哦，
6: 我这个，
1: 对，
6: 因为一会儿我再去申请这名额去。因为啥呢？我用这个707氟化酶刚56天，
1: 哦，
6: 但还不到80天呢。
1: 哦，
6: 但是就把我这个几十年的老慢支啊，治疗的特别理想，特别好。
1: 哦，
6: 那谁看到我都说，都挺惊讶的。你说这人现在怎么还活着呢？啊？
1: 哎呦，那就是说你过去因为这个病出不了门。

0: 就像当年乾隆皇帝坐着他的龙舟穿行桥洞一样。过去的这个水路啊，不是从皇宫直接就能上船的哦，哎，要出西直门。西直门到现在那个高梁桥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
1: 码头
0: 行宫，在那儿上船，上了船以后一路才能开到这儿来。当时的那个龙船在水中走的时候，岸上还是有大批的人马跟随的，所以呢就是水上也有，路上也有，
1: 哇，这阵仗非常
0: 壮观，对吧？
1: 是
0: 的，这一路的风光啊就能尽览，包括乾隆下江南大多数也是在水路上。
2: 作为清漪园总设计师的乾隆皇帝一生六次下江南，其中有三次都是在清漪园的建设期间。虽然课本中描写昆明湖的文字并不多，然而随着旅行的深入，大家发现坐在船上远望昆明湖的西堤，所看到的景观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3: 昆明湖围着长长的堤岸，堤上有好几座式样不同的石桥，两岸栽着数不清，
0: 又利用上了，变成了景致。当时呢，乾隆皇帝呢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呢还做了一个解释，就是说我有这些想法，并不是我食言了。后来呢，他觉得他的有些解释呢可能有点牵强嘛，你毕竟你修了一个新的园林嘛，所以他也自我反省了，说我食言了，我前头说了不修了，后来又修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给自己立个规矩吧。什么规矩呢？我每次来这个园子，我要么是给太后祝寿，要么就是进香，要么是看一看，我不能在这儿过夜，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自省或者一个自律。
2: 欣赏不到清漪园的晚景，成为了乾隆皇帝永远的遗憾。
0: 那边是万寿山，南湖岛连着咱们这个东堤，还有一条彩虹一样的一个石桥。哎，我们现在在湖上看到的这些美景啊，和岸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待会儿啊，我们登岸再去好好看一看。
1: 好。
2: 如果说昆明湖上所见的美景体现了设计师乾隆皇帝精巧的设计构思，那接下来的一个建筑中却藏着一个和乾隆皇帝有关的让人费解的谜题，直到今天我们只能猜测谜底。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一零。

0: 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

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2: 那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0: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

0: 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

0: 我来直接跟您进行啊沟通和建议啊。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给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这次的东泰灵芝片呢，因为到达湖南的数量本身不多，所以呢，在我节目开播之前呢，我再次用电话呢跟咱们的这个市场部的进行了再次的沟通，说呀，名额用完，咱们这个活动啊就结束，不会延期。所以我今天很着急，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先提醒没有订的、没有买的，咱们一定还是先去拨打场外的电话，先去争取最后的机会，好吧？我们说了，活动没有结束，我们仍然都有机会，我们不要放弃。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见过太多犹豫的朋友，等他们终于下定决心了，好东西没有了啊，半价也结束了，打来电话就后悔了。但是那个时候，李老师啊，想给你想办法，可能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啊。而且呢，这也是我们栏目开播以来最大的福利，所以我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把握住这样一个半价福利以及买赠优惠的活动。同时呢，我还要说一个事情，灵芝片的数量有限啊，也是限量供应的，所以我们能买到就是最大的福分啊。所以呢，在这儿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的活动啊是11号最后一天，也就是明天啊，我们这次可以享受到半价优惠，可以享受到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之外，灵芝
1: 对对对啊，你讲的蛮好嘞，
0: 好好感谢你啊。那东泰牌灵芝片咱们用上了没有啊？
1: 用上了，我吃了4盒多的。
2: 哦，吃了4盒多了，是不是啊？
1: 啊，
2: 身体都是有哪些慢性疾病问题呢？
1: 我就是原来呢，我就是，我的心脏跳一种种，就是不是那啥呢？搞个好多次了，一年中也搞几次，心里好像有点慢那个使用。我总是怕我的亏死，了解听你的节目，更加认知一下。我现在已经吃了4个多月的，吃的好个了，跟着毛病好个了。
2: 好了，现在就是说心不慌了，是不是？
1: 啊，心里不慌的，毛的跟着也新鲜的。哎呀，来我的血压，呢就是最低的，他低的这50，60几，现在我有70几的，有130。

0: 还是高不高不下来，但是前天不去了，林子的话就是蛮稳定的。
1: 哦，以前咱们的血压高的时候就高到167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那您当时的血压就太高了，这个很容易就发脑梗和心梗等等这样的一些严重性问题了。
0: 啊，对对，然后原来得过脑梗。
1: 哦，以前已经得过脑梗了。
0: 啊，对。
1: 你看看是不是脑梗？对于我们每一位老人来讲是特别危险了。堵塞我们大脑的血管之后，就容易导致啊我们神经受损，出现说话不清楚、行动不方便等等这些问题。
0: 啊。
1: 严重的中风呢，可能说走人就走人的。
0: 啊，对。
1: 佳佳，您现在血压量了没有？现在是多少？
0: 现在80的120左右的这个。
1: 哦，现在血压是高压120，低压80。
0: 啊，对。
2: 东泰牌灵芝片，咱们现在只用了4个来月，
0: 啊，对对。
2: 所以啊，我们说呀，东泰牌灵芝片呢，它是浓缩了7种颜色灵芝的药用精华呀，所以它具备了什么作用呢？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能够让咱们血管更年轻。不仅如此，它更能够啊双向调节血压，高的能够降下来，低的呢能够帮助升上去，知道吧？
0: 啊，是是，对。
2: 所以说呀，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们，咱们用东泰牌灵芝片呢，一定要坚持用一段时间，因为咱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液质量也好啊，它都是需要一个细胞的更新周期的，需要时间的沉淀啊，所以一定要坚持，
1: 好吧？然后呢，后期咱们再服用。

0: 要吃，
1: 对，
0: 不能说咱血压高的时候咱们吃药，血压不高了咱们就不吃药，
1: 嗯，
0: 这是不对的啊。那么对于咱们这位黄国祥老人呢，他的这个中风的引发诱因其实不光是用力过猛，更多的是因为基础疾病。
1: 哦，
0: 住院三个月，出院以后仍然是生活不能自理，拄着拐杖上厕所，
1: 还要坐轮椅。
0: 对，还要坐轮椅。
1: 嗯，
0: 上厕所呢，咱说呀，擦个屁股还要有人帮忙。
1: 嗯，
0: 真的是生活没有尊严，可能对于生活是失去了信心的。
1: 对对。
0: 好在是咱们黄祥国老人呢，真的是找对了好的方式和方法了。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说听李老师的节目啊，了解到咱们中国中医的博大精深。其实通过我们的节目，很多的老人家也知道咱们东泰牌灵芝片呢，对于这些
2: 哦，
0: 这次老人家咱们很幸运呢，咱们这次不仅仅可以享受到啊东泰灵芝片的半价福利活动，而且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优惠。老人家您订上没有啊？
2: 五个了，谁谁八年呢？
0: 是的是的，老人家，我们拿到东泰灵芝片之后啊，我们按照早中晚各三颗的这个服用方式方法呀，咱们去用。
2: 啊，请你啊，请你啊，优惠价格了。
0: 老人家，我们这次啊，就是让大家可以享受到半价福利的优惠啊。
2: 哦，谢谢你啊，要照顾我一下了啊。
0: 好的，嗲嗲，您这样的电话您不挂好不好？待会儿接到导播间，让我们的毛老师来跟您沟通。
2: 到哪里买呀？
3: 您那出门不方便。回头呢，我们通过这个顺丰快递的方法跟您呢送到家里来，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2: 好了好了，
3: 好，再见，也祝您健康。
4: 好，郴州的嗲嗲为自己预定五盒东泰灵芝片，享受半价福利的同时还有五盒送两盒的优惠。那已经预定成功，也保持电话的畅通。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李老师。
5: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好好好好。哎，今天听到你的节目啊，我你个弟弟平常呢，他是正常的去有声音的，
5: 哦，
2: 你是说话，
5: 你是帮弟弟咨询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5: 哦，弟弟是中风偏瘫了，不能说话是不是啊？
2: 对对对，不能说话。
5: 哦。
2: 大病都不能够只能盖。
5: 哦，就是大小病都要家人照顾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5: 哦，那这个中风偏瘫的问题比较重啊。损伤到了语言中枢神经和运动中枢神经了啊！他平时血压血糖都高吗？
2: 平时血压很高吧，很高，真的很吧。
5: 因为他这个中风偏瘫的这个问题，一定是要么血压高，要么血脂高引起的。
2: 对对对。
5: 现在咱们就是想问问这个弟弟这个情况能不能用，是不是啊？
2: 对对，我就是问。
0: 其实啊，对于咱们中风偏瘫在床的一些患者，用东泰灵芝片的人呐、啊、很多啊。用东泰灵芝片对于这样的一些患者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呢？就是让他们能够恢复的更快一些。
2: 嗯，对。
0: 第二个呢，还可以有效的预防啊二次中风，因为啊中风的复发率啊是非常高的。我们临床上啊有这么一句话说，一次轻二次重，三次可能啊就丢掉命了。所以说啊，对于中风偏瘫的患者，用东泰灵芝片呢、啊、恢复的快，肢体运动啊恢复的快，说话语言啊也恢复的快。因为啊，东泰灵芝片呢，它是浓缩了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调理五脏的同时，打通经络，扶正固本，补益气血，这是最关键的。
2: 对
5: 啊，
2: 它是左边不能自理，越是左边。
5: 对，一般来讲都是属于左边，一般来讲都是左边。
2: 男就是左边吧？
5: 哎，左边啊。
2: 对。
5: 所以说，
2: 对对对，
5: 你让他吃，越早吃，那么他恢复的就会越快。
2: 我是问你，看可不可以治疗的？
5: 这个就是可以给他来进行治疗，就是让他恢复的更快一些。
2: 对，
5: 因为他现在太痛苦了，家人痛苦，他也痛苦啊，因为吃喝拉撒都要人照顾啊。
2: 对对对。
5: 其实现在家里人可能比他本人更痛苦啊。
2: 对，我一个老弟弟嫂子每天照顾他。
5: 多大年纪了？
2: 62了。
5: 62岁还年轻嘛？
2: 我的手机听到你的节目讲的课。
5: 对。咱们啊马上来湖南都已经11年了，听我们的节目很多用户我们都是有名有姓有地址，
0: 用咱们东泰灵芝片啊，包括灵芝益寿，一用就是好几年
2: 啊，
5: 因为年纪大了嘛，气血慢慢都在消耗亏虚，
0: 所以说大家用东泰灵芝片用灵芝益寿，第一可以解决慢性疾病，第二呢可以延年益寿啊，
5: 保证晚年生活质量。
2: 好，可不可以优惠点他家里健康也不很好。
0: 那这次啊咱们就太好了，为啥呢？因为这次啊，我给大家申请少量的 动态灵芝片可以享受到

0: 半价优惠，还可以享受到买五疗程送两疗程的优惠，这个你一定要跟他去讲。
1: 好好好好，
2: 享受多一点的优惠，早点康复，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2: 你是哪里的呀？
1: 我是福宁乡的。
2: 宁乡的，你贵姓啊？
1: 我姓杨。
2: 杨啊，杨嗲嗲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
2: 行行，你给弟弟说，有不清楚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啊，再见啊。
1: 好好好好好。
2: 再见再见。
1: 谢谢啊。
2: 嗯，不客气。
3: 好，这两天打电话订购动态灵芝片的朋友非常多，大家遇到占线的时候呢，请耐心的多拨打几遍，记好场外订购电话是0731-8595-0411 8595-0411，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久生活来了。
0: 哦，嗲嗲是已经订上了咱们动态灵芝片了。你很幸运呢，这次半价优惠福利的活动啊，能订上的都是很幸运的
4: 啊。对对对，
0: 那首先在这儿啊，要恭喜您啊，订上了咱们动态灵芝片的半价福利活动。咱们现在啊，只需要保持电话畅通啊就可以了。
4: 啊，好好。
5: 那嗲嗲，您贵姓啊？
4: 我姓何了，那这我是个老客户了，那这电话高头应该显示有了。
5: 啊，对，何嗲嗲。
4: 哎，上回我已经买过，买五个疗程了。
0: 哦，那嗲嗲第一次买就买了五个疗程，那这次咱们订动态灵芝片订了几个疗程啊？
4: 买五个疗程了。
0: 哦，这次咱们又订了五个疗程，五个疗程不仅享受半价福利活动，而且呢，买五盒还要再送两盒。
4: 哎，上回我已经买过，你应该晓得个地方，张超市清水丹路五号。哦，
0: 好的，嗲嗲，我这边啊有记录啊，这次啊我们买的加上送的，一共可以拿到啊七大盒。如果你手上有灵芝长寿卡呀，还可以再多送你一盒。
4: 好好好，
0: 那行，老人家，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回头啊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跟您取得联系的啊。再见。
4: 好好好好。
3: 好，动态灵芝片长沙指定的服务点是在芙蓉区省人民医院对面蓝色地标楚济堂大药房，场外统一订购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全省办理，免费邮寄，快递到家。
6: 沐浴清晨第一缕阳光，聆听大自然清脆的鸟鸣，渴望睁开双眼，看到清晰的世界。光明三宝直通车，刘老师教您眼睛的养护修房，让您看得清，看得远，让我们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光明三宝直通车。
7: 不错，用了这三个流程以后，这个是明显还不错
8: 哦。
7: 现在我已经贴了六个流程以后的，
8: 嗯，
7: 我现在还在指数贴，现在已经基本上眼睛恢复的还可以啊，不然能够不戴眼镜也可以，全近视了。
8: 哎呦，老人家您今年高寿啊？
7: 我今年63了。
8: 哦，还很年轻嘛，老人家。
7: 年轻不年轻的？
8: 哎，
9: 老人家，针对你这个眼睛情况啊，一宝的古方眼贴还是一天贴三次，二宝的叶黄素葡萄籽呢，早两粒，晚两粒，保证啊40毫克的剂量，饭后服用啊。
7: 那个叶黄素啊，已经也才服了半年以上了。现在基本上每一天，有时贴三天，有时贴两天。
8: 哦。
7: 但是那个叶黄素已经服用了半年多了，现在基本上快用完了。
8: 好。
7: 但是确实效果不错，挺好的。真是感谢你们，尤其你们大家的关心在这里，对我的健康确实是很关心。确实也恢复的不错。
9: 好，阿姨，那刘老师就放心了。二宝的叶黄素啊，对于每位老人家来说，能够啊修复我们老化的眼底，提高啊视网膜的感光能力，最起码到了70岁80岁，我们眼底好啊，就不用担心出大的问题啊。
7: 不错。那个叶黄素啊，已经也快用完了。
9: 哦，叶黄素快用完了。那阿姨啊，下次活动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叶黄素啊多储备一点，在活动期间买啊，肯定还是实惠一些的啊。
7: 可以啊。
9: 好，阿姨再见。
3: 好，这是二老啊，都在用一宝的眼贴和二宝的叶黄素啊。二老呢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 内补加外贴。阿姨高兴地说呀，刚用了两三个周期效果就特别的明显，现在六个周期已经用完了，

0: 不用戴眼镜都能够穿进针，对于光明三宝的品质和效果，二老是特别的满意。老人家的二宝叶黄素快用完了，就等着活动的时候再购买。好，也注意关注我们的节目光明三宝爱眼热线0731-8882-4460 8882-4460，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
2: 哎，您好，早上好。
1: 刘主任。
2: 对，我是的，您好。
1: 早上好。
2: 您是哪个地方的？
1: 我是长沙的。
3: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服用请遵医嘱。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1: 1934年9月，
2: 杭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3: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是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4: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3: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
5: 组指令长朱阳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0: 品。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1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0: 拔节生长脱颖而出。
1: 慰问中，毛伟明指出，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巩固提升教师待遇，切实保障教师权益。

0: 在政策引导和项目支撑上再度迈出实质性步伐。
1: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食品生产企业食品添加剂使用指引》，为全省食品生产企业合规使用食品添加剂提供清晰实操指导。
0: 指引明确，食品生产企业使用食品添加剂应恪守合法合规、安全必要、合理代入三大原则，严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杜绝非必要添加，严禁借助原料代入规避监管，严禁添加非食用物质、药品及其衍生物等违法行为。
1: 指引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将食品添加剂管理纳入风险管控清单，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细化岗位管理职责，破解责任悬空，管控。
0: 邵阳县黄金乡大富村党支部书记黎志云：
2: 今年我们大富村积极探索林下套种模式，盘活了林地闲置资源。

0: 长时间的举枪会有稍微的变化，我们得要把枪放下来，然后把衣服解开，重新结合，重新调整。
1: 资格赛战罢，前八名出炉，岳阳和常德队成绩最好，各有两名选手闯进决赛。决赛规则更刺激，十发基础枪打完，每两发就末尾淘汰一人，一直打到24发，金牌当场见分晓。最终常德队的刘晨横
2: 去民路，
3: 因为路变了。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5: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5: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6: 接续元老禾下乘凉梦，高产攻关再传捷报。八号上午，受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委托，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在隆回县杨果坳镇开展唯两优5287品种百亩示范方测产验收。在不利气候与虫害的双重考验之下，杂交水稻亩产再攀新高，用沉甸甸的数据交出了湖南种业的亮眼答卷。

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